0: 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

0: 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

欢迎大家在假期的时光里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在假日的时光里，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流行音乐。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温奕馨的歌曲。那可能提到温奕馨，相信大家对她的歌还是挺熟悉的，像《一路生花》、我应该很快乐，那等等，这些歌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正能量的美好祝愿的歌曲。那就以一路生花作为开头，希望我们的生活路上都能够一路生花。

天蓝的像一纸水洗过的情书，温婉律动的音符，风轻的像一场欢愉时的追逐。这些句子描绘出一幅纯真清新的画面，让人好像置身于宁静美好的世界，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和复杂。每次听到这样的歌，都好像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变得放松和自在。把心比作花，还是向阳而生的花，真的很有朝气。每次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呢？听到这首歌，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勇往直前，因为心中有爱，就有家。

去点亮光而不是被照亮为核心，强调主动创造光明而非被动的等待。通过山之巅或云海上，灯夜里盛放的意象，描绘出了奋斗者在艰难环境中的坚守信念、自我发光的精神，也传递出了即使微弱光芒也能照亮归途的积极力量，也是希望青年人拥有担当，在自我实现价值的路上一路向阳。整首歌的音乐风格也是属于那种温柔大气的，旋律呢也是舒缓而富有层次，就是那种既有抒情性又不失力量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吧。

0: 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

0: 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7: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8: 您可以

首歌是温宜馨的《让风替我拥抱你》，让风替我拥抱你，它是一种核心的意象，传递出了深深的思念，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遗憾和无奈。我知道一切都来不及，无法回到原地，也是主人公对逝去感情的无力挽回。因为距离，或因为时间，或因为命运的阻隔，无法直接表达爱意的痛苦，情感真挚动人，也是情感传递的力量，穿越了城市，穿越了距离，也将思念和祝福，还有未说出口的话传递给对方。那你的心里有曾经未说出口的话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应该很快乐》，它是一首情感的告别，那也是对自我成长和人生选择的思考。生活总是不圆满的，有的时候放手也许才是真正的成全。经历了痛苦之后的释怀，也许是人生的一种成长和收获。那这首歌当中也是情感很真挚，再加上它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让很多的朋友有了共鸣。也是在这首歌的情感表达上，有很多的网友也听出了那种艺术的氛围感。这首歌也送给正在迷茫困惑的你，你应该很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温宜馨的《云与海》，这是一首极具情感张力的歌曲。云与海，核心意象，云在天空，海在地面，两者是无法交汇的，也象征着因为身份、命运或者现实阻隔没有办法相守的爱情，有一种爱而不得的宿命感。天边、海底、海角、天涯，也是空间上的距离。时间还在远行，也象征着距离时间的拉大，爱情被时间稀释，从可能变为不可能，也是有一种爱而不得的心情在里边。从注视到无奈，宿命认知、幻想和现实的拉扯，再加上接受与铭记，也体现出了情感的复杂和深刻。整首歌呢是舒缓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再搭配上钢琴、弦乐等乐器，营造出了空灵悠远的氛围，也增强了歌曲的画面感和情感张力。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0: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14度，盖州21到14度，大石桥22到14度，鲅鱼圈22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

0: 中到大浪。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14度，盖州21到14度，大石桥坝一圈22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魏艺昕，他的翻唱的这首《思夜》啊，那他也是说，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以思梦意象开启，既表达了对未来的迷茫，又暗示了现实对梦想的冲击，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一些描写，也是有那种孤独凄凉的感觉。主人公在深夜当中，在这样的意象里，也是有一种无助，也是我们生存的困境。在各种场景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的那种艰辛也是需要关怀的。旋律也是那种简洁的编曲，以钢琴和吉他的轻柔伴奏为主，在搭配上低沉沧桑的氛围，使情感更加的真挚。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许巍的《小鱼的理想》。那我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小鱼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经。

0: 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0: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

0: 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
3: 祝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无尽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7: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在假日的时光里，在路上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流行音乐。

这首歌的作词是方文山，作曲是周杰伦，他的名字叫做小小。生活中我们可能在一个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走出社会我们又在一个小小的生活里，那我们小小的誓言，小小的泪水，又有多少小小的可爱在生活当中呢？

明天你好啊，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写，越美好越害怕得到，一边失去一边寻找，精准地捕捉了成长当中的矛盾心理，既渴望美好的未来，又因未知而恐惧，那也是成年人的生存困境。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也描绘了友情随时间消散的无奈。而时间它总说谎，其实也是对过往情谊的一种珍视和怀念。明天你好，但是呢，又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在困境当中依然选择微笑前行，让我们拥有积极的态度，不回避痛苦，而是将其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旋律的整体设计也是营造出了温暖而略带伤感的氛围，整体是以叙事般的亲切感来演唱的，让大家在歌曲当中感受到了真诚和共鸣。那这也是一首跨越时代的励志歌曲，既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勇敢问候。那愿我们都能够勇敢地对明天说一声，明天你好。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边走边听，在路上，在假日的时光里，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流行音乐，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精准帮扶暖民心，困境家庭换新生，
4: 青春铸魂点亮蓝海，实干担当护航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千家万户福祉。近年来，我市坚持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返贫监测与精准帮扶机制，把政策落到田间地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让一个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在滨城大地上绘就民生改善、万家安康的生动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大石桥是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曾经因亲人离世、家人患病陷入困境，在当地党委政府精准帮扶下，如今他家人均收入稳定在20000元左右，妻子得到妥善照料，两个孙女安心求学、健康成长。曾经愁眉不展的他，如今满是幸福笑颜。大石桥是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
7: 政府现在提高做的现在挺好，现在国家一人2万多块钱，
8: 去年6月虽然是3000来块钱，现在这个有点种点地，有点不容易，那就咋个剩3000-2000块钱，所以呢现在没什么困难。国家政策这么好，补助还是3000，甚至有点奔头，现在都特别敞亮。
6: 我是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滴灌，一户一策破解民生难题。为实现家庭稳定增收，帮扶工作始终坚持书写与造血并举。姚廷祥通过五小产业帮扶项目获得扶贫额养殖扶持，拓宽了家庭收入渠道。另外，村里还为其老伴儿量身安排公益岗，让老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切实改善生活条件。针对他两个孙女的学业难题，帮扶团队精准落实教育惠民政策，为其孙女连续3年申请雨露计划教育帮扶补助，彻底解决了孩子求学后顾之忧。大石桥是汤池镇三家子村党总支书记张杰。
9: 三家子村村民户27户，45人，每年的产业分红呢700元左右，通过村里务工的方式获取。公益岗以保洁员为村里收入卫生垃圾，每月500元，签合同，半年为期限，一共是3000元。雨露计划是为了考入职业技术教育类的孩子帮扶的，每年3000元，一直到毕业。
6: 我市始终坚持四个不摘，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实根基，全市积极强化衔接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我市还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加就业促进行动，着

0: 解决脱贫家庭子女职业技能提升和就业增收问题。2021年以来，累计资助脱贫家庭子女1789人，发放补助资金 536.7 万元，切实保障脱贫家庭子女顺利完成职业技能教育，实现稳定就业。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初心。姚廷祥家庭的蜕变，是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困难群众实际需求，精准落地教育、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各项政策，不断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如今，越来越多像姚廷祥家庭一样的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乡村振兴的温暖成果正照亮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之路。
1: 大辽河奔涌入海，辽河湾碧波万顷。在这片海域上，北航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的青年们扎根海事一线，勇挑重担，从智慧航标的技术创新攻坚，到海上通航安全的日夜坚守，再到公益志愿服务的暖心践行，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青年航标人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的值班室，智慧航标监控平台实时运转，全域航标运行数据动态更新，各类设施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工作人员正依托平台开展航标失常接报及跟踪处置工作。
3: 仙人岛港区一号登浮片一报警87米，沿航道方向附近没有船舶经过，然后请安全站核实片一情况。
2: 依托数字化技术，这里构建起智能监测、远程管控、快速处置的现代化运维模式。辖区内所有登浮标、灯塔、导标全面加装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实现航标运行数据24小时自动采集、精准传输。一旦出现设备异常，系统立即发出预警，并同步推送处置指令。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副书记刘欢。
4: 我们集结青年骨干，针对传统航标作业定位精度低、不良天气、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围绕高精度航标定位、浮标自动抛射、无人机智能巡检、低温环境航标运维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有效解决无人机智能巡检、航标电池恒温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升航标运维效率。
2: 这支青年团队肩负着辽东湾北部1.5万平方公里水域的航标建设与养护重任，让星罗棋布的驻航设施成为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安全哨兵。如今，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一处机关办公楼、6个基层站点、6处航标堆场、4艘航标巡检船舶的布局全面完善，一港一基地发展蓝图顺利落地，现代化航标装备体系已然建成，青年有为，奉献无悔。在筑牢海上通航安全防线的同时，这支青年团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组建海营志愿服务队，成员均为青年骨干。他们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水上安全科普志愿服务。日前，海营志愿服务队走进营口市存志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专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利用人体模型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教学，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营口市存志学校学生刁以山。
5: 通过这次水上安全的知识课堂，我学到了防溺水的安全常识和自救的互助技巧，也掌握了心肺复苏的基本操作，同时也明白了遇到意外如何科学的去施救。
2: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党群工作部邵庆友。
6: 我们营口航标处组建了海营志愿服务队，每年我们大概会开展10余次的进校园活动，内容涵盖乘船安全、救生衣穿戴、心肺复苏等，通过知识讲解与实操演练，提升学生们的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
2: 一份荣誉，一份责任，一份坚守，一份力量。这群青年航标人怀揣守护海上通航的初心，扎根蓝色海疆，点亮平安航灯，为航海保障事业和港航经济发展贡献青春力量。2024年 海航运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开展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本次培训由市委社工部、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和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主办，营口技师学院承办。培训现场，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家结合快递、外卖行业骑行作业特点，依托典型案例讲解、现场规范示范等方式，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文明骑行准则，引导从业人员自觉纠正各类违规骑行行为，强化交通安全意识。营口技师学院的专家围绕服务礼仪、规范文明用语和高效沟通技巧进行实操演练，详细讲解快件保价、售后退款、货物货损等常见投诉问题的处理流程与纠纷化解技巧，帮助从业者提升服务质效，塑造行业文明优质服务风貌。同时，专家还解读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从业人员长远职业发展明晰方向，搭建成长平台。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切的权益问题，专家还讲解工伤预防和法律维权等专业知识，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1: 本台记者报道，4月23号，约见美好讲述我与图书馆的故事主题诵读会在市图书大厦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图书馆承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以辽河文脉书香营土为题，讲述了市图书馆70年的发展变迁与奋进历程。13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讲述者依次登台，以书为媒，以声传情，用真挚的情感与质朴的语言，分享各自与图书馆的温暖故事，传递阅读的力量，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此次主题诵读会作为市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诵读分享的形式，挖掘阅读背后的情感故事，展现图书馆作为城市大书房在文化传承、市民成长中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激发公众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言，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111183417。

0: 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呢，就像汽车的健康预警信号，红灯、黄灯、绿灯各司其职，一旦亮起呢，就意味着车辆可能存在隐患。很多车主面对陌生的故障灯只会慌乱，不知道哪些该紧急停车，哪些可以继续行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仪表盘的故障灯大全，拆解常见的故障灯的含义，亮灯后的第一反应以及应对方法，让你遇事不慌，精准处理。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忆莲的伤痕。

仪表盘的故障灯按颜色呢可以分为紧急预警和普通提示，红色灯亮需要立即处理，那么黄色灯亮呢可以择机检修，绿色灯呢是功能指示灯，不需要担心。红色紧急故障灯啊，包括机油压力报警灯、刹车系统报警灯，还有发动机温度过高报警灯等等，这些灯亮起来就意味着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切勿继续行驶。黄色提示灯有发动机故障灯、 ABS 报警灯，还有胎压监测报警灯等等，代表车辆某个系统工作异常，虽然不影响紧急行驶，但是需要尽快到店排查。绿色的指示灯比如近光灯、转向灯、安全带提示灯仅表示功能开启，属于正常状态，牢记颜色规则能快速判断故障紧急程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常见的红色紧急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紧急的措施，比如机油压力报警灯。那么它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不足或者是机油泵故障，需要立即熄火停车，是一个油壶图标。那么这个呢，需要检查机油的液位，如果缺油可以补充同型号的机油，如果液位正常仍然亮灯，那就需要联系救援了。继续行驶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拉缸报废，还有就是刹车系统报警灯，这个就是圆圈里面有一个惊叹号，这个灯亮的时候啊，可能是刹车油不足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严重，需要缓慢行驶，避免急刹车，而且还要尽快的到店检查。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报警灯，这个就是一个温度计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呢，就需要靠边停车，怠速降温。切记千万不要立即熄火或者是打开水箱盖，那么降温之后检查冷却液液位不足的，就去补充原厂的冷却液，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救援了。

黄色发动机故障灯，这是一个发动机图标，这是最容易亮起的提示灯。那么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亮灯呢可能是因为燃油品质不佳，或者是氧传感器故障，还有就是三元催化器堵塞等等。如果灯是常亮，而且车辆呢没有异常的抖动，动力下降是可以继续行驶的，不过要尽快到店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如果这个灯闪烁，而且伴随着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就说明发动机存在着失火问题，这个就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高速行驶和急加速，要立即前往维修店，切勿忽视发动机故障灯。长期亮灯呢，可能会导致油耗增加，排放超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行车安全相关的黄色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及时来排查，避免风险扩大。 ABS 报警灯也就是 ABS 字样亮灯的时候呢，说明防抱死制动系统失效，普通刹车功能呢仍然可以使用，但是紧急制动的时候车轮容易抱死，需要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尽快检查 ABS 传感器或者是线路。那么胎压监测报警灯呢，也就是我们的轮胎轮廓加上感叹号，这个亮的时候啊，需要停车来检查轮胎的胎压，如果胎压过低需要更换备胎或者是充气之后缓慢的行驶去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以免引发爆胎。车身稳定系统的报警灯，也就是 ESP 或者是小车打滑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系统可能已经关闭或者是故障，那么湿滑路面呢容易侧滑，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转弯和急加速，到店排查开关或者是传感器。动力与电气系统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冷静应对，避免盲目操作加重故障。电池充电故障灯，也就是电瓶图标亮的时候啊，说明发电机不发电或者是电瓶故障，车辆仅靠电瓶供电，这个需要你关闭空调、车机等等用电设备，尽快行驶到就近的维修店，否则电瓶亏电之后车辆就会熄火。还有就是变速箱的故障灯，这是一个齿轮图标，它亮的时候啊，如果车辆没有换挡的顿挫异响，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如果伴随着换挡困难剧烈抖动，那么需要立即停车联系救援，继续行驶呢就会导致变速箱大修。机油液位报警灯，也就是油壶带刻度的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液位过低，需要停车补充机油，如果补充之后仍然亮灯，那么可能存在机油泄漏，需要排查漏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钢筋铁骨，
7: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仪表盘故障灯的那些事儿。很多车主呢，面对故障灯存在误区，后来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或者导致小故障变成大问题。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红色的故障灯仍然继续行驶，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部件损坏。第二个误区就是黄色故障灯长期不处理，忽视小问题，最终会引发大故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自行拆解排查，非专业的操作容易损坏电气系统。还有的车主呢，看到故障灯就立即熄火，比如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时候立即熄火，可能会导致部件因为温差过大而损坏。正确的做法就是按颜色来判断紧急程度，遵循红停黄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定时的联系 4S 店咨询，避免盲目操作。

我们继续来聊不同车型的故障灯图标可能略有差异，但是核心含义是一致的，掌握通用规则就能应对大多数的情况，小众但是关键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让车辆趴窝，转向系统的故障灯，也就是方向盘加上感叹号亮的时候呢，如果转向沉重需要立即停车救援，如果转向正常呢，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还有就是空气悬架的故障灯，这是车身加一个箭头，这个亮的时候呢，车辆的悬架可能失效，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颠簸路段，尽快的到店检修。燃油液位过低报警灯，这是油枪图标啊，它亮的时候呢，需要尽快加油，避免燃油泵因为缺油过热而损坏。还有就是安全带位系的报警灯，这是一个小人加上安全带，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就需要立即系好安全带了，否则影响安全，而且可能触发其他的功能限制。这些小众的故障灯虽然不常见，但是关乎行车安全，要牢记它的含义。

故障灯亮灯之后的正确处理流程啊，按步骤操作才能规避风险。第一步就是观察故障灯的颜色，红色立即停车，黄色判断车辆状态。第二步呢，如果车辆有异响、抖动、异味等等这些异常，无论灯色如何都要停车检查。第三步呢，就是要简单的自查可处理的问题，比如胎压不足啊、机油缺油啊、还有冷却液不足等等。第四步呢，无法自查的时候要联系 4S 店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叫救援啊，说明故障灯图标和车辆的状态。那么第五步呢，是到店之后呢，让技师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精准的排查问题，遵循流程处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故障对车辆的损伤。

防故障灯亮起，才能让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定期按手册的要求来保养，更换机油、滤芯、刹车油等等，避免因为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灯亮，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避免因为燃油品质引发发动机故障灯。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片厚度、电瓶状态等等，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接力驾驶、频繁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车辆部件的损耗。车辆长期停放之后呢，启动之前要检查各项的油液液位，避免因为油液不足导致故障灯亮。那么日常养护做到位，能够有效减少故障灯亮起的概率，让车辆始终稳定运行。

新能源车辆特有的故障灯需要灵活掌握，动力电池故障灯电池包图标亮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关闭电源之后重启，如果仍然亮灯需要联系品牌救援，切勿继续行驶。高压系统的故障灯，这是闪电图标，它亮的时候啊，说明车辆的高压系统异常，需要远离车辆联系专业救援，切勿自行拆解。充电故障灯，这是插头加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需要检查充电桩和充电线，更换充电桩来尝试，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到店来排查充电系统。动能回收故障灯，这是循环箭头加一个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动能回收系统失效，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尽快检修。新能源车主需要重点牢记这些特有的故障灯，确保行车安全。总的来说，仪表盘故障灯的处理核心呢，可以总结为变颜色、定紧急、看图标知含义、按状态做反应、早排查避风险。红色灯亮，这是立即停；黄色灯亮要尽快减；绿色灯亮无需担忧。那么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切勿盲目操作，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士来咨询。故障灯的存在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提前预警车辆隐患，让车主能够及时处理，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仪表盘故障灯的语言，遇到亮灯的状况啊，不再慌乱，精准处理，让爱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

0: 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弟的工作，你看，
7: 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真希望遇见一个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互补，身高比例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把彼此放在心里。我想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我洗完澡，你帮我吹干头发，是天气变凉时，你披在我身上的外套，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的每一份惊喜，是你不嫌弃我的体重，叫我多吃的唠叨，是清晨你叫我起床，夜里催我睡觉的琐碎。如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吧。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

紧握的手和好脾气的温暖话语。后来才终于明白，安全感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满格电。愿你我的安全感寄托在正确的人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2: 服务交通，
7: 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收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努力提升自己，穷而弱往往容易玻璃心，一碰就浑身炸毛，生怕自己被忽视。只有经济和精神独立，才会让你更有信心，笑容无端的力气。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云台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

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

0: 亿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八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左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9: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9: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19: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欢迎在今天的午后来继续跟我一起边走边听，我是子月。五一的假期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些旅行的计划，或者是短途的出行的计划呢？如果说你的五一计划跟我一样是想要好好待在家里面休息的话呢，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因为这个假期天气呀各方面呢，我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啊。所以今天我还跟朋友聊过，他说今天有露营的计划，我看今天的风好像还有一点大，但是呢我看他那边露营的天气还挺好的，所以这样的天气也非常的适合出去露营啊，感受一下美好的大自然带给自己的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在大自然当中好好的充充电。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南征北战啊。如果今天午后的你刚好也没有太特别的计划，或者此刻刚好也在开着车，就跟我一起听着歌来感受美好的2小时的音乐之旅。听到这是来自于南征北战《心动频率》。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征北战啊，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把他们的歌翻出来听听看，尤其是最近他们有新歌了，所以还是让我觉得挺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他们的歌曲当中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力量和一些坚定在。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在他新专辑当中听到的一首歌，这是我觉得很能够代表他一些想法的一首歌曲，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这个歌名真的很长，因为这首歌曲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么这也是他近期在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我之前呢有在节目当中聊过，我觉得希林娜依高最近的这个路线其实找的蛮对的，虽然呢自己没有办法很频繁的去发新的专辑啊单曲，但是他可以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这样的话呢也增加了自己的曝光率。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希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开始喜欢自己了》。我觉得每一个朋友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应该表扬一下亲爱的自己。这首。

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放在自己的感受上，然后呢多给自己一些体谅和包容，不要总是内耗，不要总是依靠别人，更多的时候是应该依靠自己，所以应该鼓励自己，让自己坚强起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云端，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

0: 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
1: 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9: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走走》，那么这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我找到的一首歌，因为最近，好多的歌手都在准备或者是正在开他们的演唱会，那李荣浩呢，在近期也会有离我们比较近的演唱会，大家也可以，去听他的现场。我觉得他也是那种非常有才华，又很有性格，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歌手，然后呢，在。这个五一大家有看演唱会的计划吗？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分别有萧敬腾的演唱会然后还有 Alin 的演唱会，就是我周围有一些朋友特地去现场看了他们的演唱会，然后我是去看了萧敬腾的，因为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萧敬腾的演唱会大概一个月之前就有开票了，然后呢一直都有剩余，我也是很纳闷为什么，就是他的演唱会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很快就秒空的演唱会，为什么一直都有剩余的演唱会票，可能大家是怕现场会下雨吧，然后呢就是没有抢票那么激烈，然后我也属于那种想要凑一个热闹的心态，就临时没什么事儿，就买了他的演唱会去看了，现场也不错，就是整体观感下来都非常好，而且他本身就是很会唱歌的歌手，现场演唱的气氛也很好，很好啊，就是下不下雨这件事情，就是从到了沈阳。他就已经开始阴天了，然后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刮的那个风，你也觉得马上就要下雨了，那个风就是那种有一点潮气的，然后呢你又会觉得那个风的感觉就是下一秒雨就会下起来，但是一直到演唱会的结束，就是最后一首两首歌的时候才开始下雨，我真的觉得他已经这个天气很给面子，但是萧敬腾一如既往啊，走到哪儿唱歌这个雨都会跟着他来，挺有意思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一首老歌了，怎么说我不爱你。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阿令的歌，就是其实我也有在纠结到底是去看萧敬腾还是看阿令，然后后来刚好就是买到了萧敬腾的票，然后就选择去看了萧敬腾。其实我也挺想看阿令现场的，那么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要补一下啊，看一下阿令的现场。就是像这一类的歌手，真的你听他的现场会特别的过瘾，尤其是如果你非常熟悉他们的作品。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阿令在早期的一首成名作，他在《寂寞不痛》这张专辑当中演唱到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想到的是来自袁立，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真觉得他的声音呢，在诠释歌曲副歌的部分的时候，在这种情感是非常丰沛的，就是你很容易被他拽到他的歌里去，然后呢，很有那种画面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非常怀旧的一首歌了。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有一次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了其他的歌手翻唱这首歌，然后大家就拿出了原唱。一对比发现还是喜欢原唱的味道，他的名字叫做徐怀钰。这一次呢，他继续带着他的新作品回到了我们的视线当中。可能你看到他的经历，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时候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题，就是坚持，然后呢总有一天这些坎儿会过去。虽然我们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是他作为歌手的空白，但是并不妨碍他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我们继续对他的喜欢。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徐怀钰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温习》。

到这首歌来自于徐怀钰的《温习》，有没有一听到他的声音就马上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很多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拿到他的专辑，然后听着他演唱那些歌曲时候的自己。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任素汐的《风》，送给今天的天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左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7: 哎，好球！
1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 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7: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9: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到节目当中来，听到来自于杨丞琳的《带我走》，这时候一起边走边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魏礼安在全新专辑《Lovey Bike》这张专辑当中，收到了一首歌叫做《繁琐》。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有他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想法，将它们变成了这一首又一首的情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越独居，问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

想到来自于魏礼安的新歌《粉锁》，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这一次呢，他终于带着他的全新的一张个人专辑跟我们见面了。那么在专辑当中呢，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鱼缸》，姚小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收录到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能够带着共情力又清透的声音来打造属于他的个人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一首藏着恋爱心事的歌。

听到的是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鱼缸》。这首歌曲呢，写满的是暗恋的心事。姚小棠在这一次呢，也化作一个困在方寸鱼缸当中的追爱者，以他非常独特的这种意象，来把自我封闭的这种孤单和对心上人的这种难以割舍的喜欢，尽数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旋律当中。歌词的开篇呢，其实就是讲着这样的一种只有自己知道的心情，然后没有人能够分享的这种有一点遗憾的这种感受，那份小心翼翼，那份藏而不露的喜欢，纯粹却又让人心疼。所以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系拉满的一首恒温曲。整首歌曲不仅是在歌词上做足了功夫，编曲上也非常的细腻和考究，它就是缓缓地唱进你的心里，直击到我们的心底。而编曲上呢，又融入了这种环境的音效，就好像你沉浸在这首歌里，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喜欢他又不能告诉他，想要告诉自己下个决断吧又没有办法的这种反复拉扯的心情，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姚小棠来演绎。最少的还是风，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我们要听到他的这首歌《最后再靠近》。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最后再靠近，然后呢待会儿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新歌，来自于周渝民啊，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那最后最近呢他们有就是演唱会，所以有准备到新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谁给我的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来自于告五人的愈合，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在《月灵奇迹》这部网剧当中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做《玉眠》。前一段时间呢，刘宇宁也有他的第二次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大家也非常的期待下一次。但是呢，其实我也想到了，就是他演唱会上的票是真的很难买，然后后来发现是非常非常的难买，然后呢，我也没有抢到他演唱会上的票，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他下一次的演唱会，就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抢一下试试，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现场听他唱歌。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的《玉面》。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玉棉》，其实这也是一首新歌了。那如果呢，有关注到，他的这部剧集，就是有演唱 OST 的这部剧集，那么这首歌曲应该非常熟悉。但如果呢，就是大家有一些朋友没有太看这个剧集的话，可能对于这首歌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那也只当作新歌推荐来听。有的时候就是发现最近的自己也是，就经常可能，就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去追一部剧，就是。可能看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弃剧了，又或者是这个剧集刚开始看，然后呢看着看着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忙，打乱了这个看剧的节奏，然后后面就有点跟不上了，甚至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看到哪里了，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集中注意力，然后有空闲的时间好好的追一部我喜欢的剧集。接下来听到。

0: 这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我们来听听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过就别回头望。

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下午的边走边听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这首歌曲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的治愈我，它会让我觉得每次听到。

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要多爱自己一点，要多顾虑自己的感受一点，要知道将自己的感受真实的感受来呈现给自己在意的人，而不是有的时候呢会将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些心事都藏在自己的心里。如果你不说，对方肯定也不会知道，毕竟他也不住在你的心里，对吧？所以我们通常的情况下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将真实的想法告诉自己的父母、朋友、爱人、孩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彼此，然后呢好好的保护自己，保护对方。那看一下时间，这首歌就作为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希望大家五一假期快乐。那么在下一个周末我们还会在电波当中偶遇，我是子月，下周末见啦。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

0: 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八渝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左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0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
13: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色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爱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赌博，你押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一整颗心，想要他回头看你一眼，一眼就好。你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舍不得放手。有的人赢得盆满钵满，有的人输得分文不剩。不要说你什么都不求，上了赌桌的人没有一个想空着口袋回家。

上小偷，拿走眼泪，偷走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时光小偷》。

直在时尚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首歌我收藏了很久，一直舍不得写，因为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有一些东西只适合藏起来，不能示人。诗集里的美丽传说有一句台词，后来有很多人躺在我怀里问我爱不爱他，我都回答爱，可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林忆莲，伤痕。

很多人说治疗伤痕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用时间，一个用爱。但悲伤的是，带着伤痕的人很难拥有爱。曾经你以为人生最糟的是失去最爱的人，但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你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1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许嵩的这一首歌是在教室里，精致的音响轻轻地放着唯美的歌曲。其实作为那个时候成功的80后独立唱片音乐人，新一代的网络偶像歌手，他被打上了太多的标签。接下来推荐到的是他的《唯爱你》。

最近经常会想起2005年夏天那个唱跟我一起疯美丽笨女人的女生，从你一定要幸福到你是我的风景，她干净温暖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的各种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何洁，我多么怀念。

怀念是爱情当中最伤感的主题，这首歌适合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些无法遗忘又不能更改的回忆，会随着旋律从心底荡漾出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炅。你能够养一盆花，看它长出新绿，能在安静的书店里看书，能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能够让时间把你所受的痛和苦抛得一干二净，但你心里还留着一个地方，存着关于那个人的事。这一首歌，关于你的心事。

终会明白，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还有一个人被你等待。你会遇到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别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同

0: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声声有爱，
0: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8，我是主持人一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14到23度，盖州大石桥14到26度，鲅鱼圈14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1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10到21度，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温暖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要严格控制火源。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14到23度，盖州大石桥14到26度，鲅鱼圈14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

0: 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我是主持人一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14-23度，盖州、大石桥14-26度，化鱼圈14-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5-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1-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6-7级，阵风8-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10-21度，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温暖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要严格控制火源。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14-23度，盖州、大石桥14-26度，化鱼圈14-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5-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1-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6-7级，阵风8-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10-21度，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温暖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要严格控制火源。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进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Hello，Hello，大家正在路上的宝子们，欢迎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来到我们的边走边听。全网刷屏的萧敬腾野生巡回演唱会的沈阳站特辑，他来了。就在5月2号的沈阳奥体中心呢，30000歌迷狂欢到失控啊！全开麦的封神现场，还有360度的环形花车巡游，压轴的准时落雨雨神的名场面，还有不老林品牌的糖果，还有雨衣宠粉的暴击，这些细节还有这些甜蜜，直接打破了沈阳演唱会的记录。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咱们不用奔赴现场啊，就跟着我一起，我们来沉浸式的重温每首高能的曲目，全程都是嗨点起伏，一起走起吧。其实说到这演唱会呢，他唱什么歌的这个热点哈，都不是重点了，大家就是在猜测当天沈阳下不下雨这个热点已经远超了他演唱会的热度了。

好了，刚才的开场带给大家的就是比较经典的来自萧敬腾清新欢快的《海鱼恋》，萧敬腾活力满满的嗓音，满是夏日的清爽和与甜蜜的感觉，现场的氛围也是瞬间的变得活力满满，当时呢观众也是跟着节奏欢呼，听完了就像吹了夏日的风，感觉清爽又治愈。

接下来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翻唱封神的歌曲，那就是《新不老情》。这首经典老歌呢，经过他的全新演绎，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8: 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一墨，继续来进行和盘点萧敬腾的那些经典歌曲。首先就是王炸的经典返场，说到萧敬腾怎么能少得了王菲这首歌呢？

刚才这首经典的王菲，我就想问问谁的 DNA 动了。魅惑的旋律加上萧敬腾标志性的嗓音，一开口就是王炸。当时呢，全场也是大合唱的这个声浪席卷了整个场馆，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没错，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永远都听不腻，同不同意？接下来一首呢，也是萧敬腾的经典之作，是一种经典的抒情杀，善男信女。

刚才的这首老歌《善男信女》啊，是歌迷必哭的神曲，在现场的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回忆杀。萧敬腾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歌词当中的那种遗憾和温柔唱得淋漓尽致，全场安静的跟唱，温柔又治愈，瞬间就戳中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回忆杀继续啊，今天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会痛的石头》，也是回忆杀的天花板了。

刚才的这首《会痛的石头》简直回忆杀天花板了，这首歌真的是火了十几年的经典了，一开口就是满满的青春回忆。萧敬腾的嗓音依旧充满着力量，把歌词当中的那种倔强和深情完美的演绎，全场集体大合唱，每一句都是回忆，直接梦回青春的年少时光。

OK， 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安排的就是他的野生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了，是一首自带自由和野性的旋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金。

0: 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金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我是主持人一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6-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14-23度，盖州、大石桥14-26度，鲅鱼圈14-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5-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1-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6-7级，阵风8-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10-21度，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温暖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要严格控制火源。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5-7级，阵风8-9级。气温：营口城区14-23度，盖州、大石桥14-26度，鲅鱼圈14-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5-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11-20度。

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为10到21度，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温暖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为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容易燃烧，要严格控制火源。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好歌不断，一路相伴，欢迎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特别节目。今天直接为大家继续送上的就是全网刷屏的萧敬腾野生巡回演唱会沈阳站的特辑。刚才大家分享的一些类型呢，都是要么就是燃炸的那种摇滚类的类型，要不然的话就是那种深情且伤感的类型。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为大家推荐的哈是不一样的萧敬腾，是他的小甜歌系列，第一首《全是爱》，让我们一起甜蜜升温吧。

刚才的这首轻快的小甜歌是来自萧敬腾的《全是爱》，清亮的嗓音，满屏都是恋爱的甜蜜泡泡，现场的氛围也是瞬间变得甜甜的。当时呢，观众们都跟着节奏挥着手，活力又治愈，听完之后嘴角也忍不住的向上扬，原来这就是被爱包围的感觉吧。

听众朋友们，将近两个小时的萧敬腾沈阳演唱会的特辑也就接近尾声了。从开场燃炸的王菲，然后到一些戳泪的小曲，每一首都是现场级的震撼与现场级的感动。这场5月2号的沈阳狂欢，有三万歌迷的热爱，还有全开麦的实力，满满的都是宠粉的细节，还有压轴准时落下的细语，都成为了大家宝贵的回忆。再次感谢大家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边走边听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萧敬腾特辑就到这里了。希望这些高燃又治愈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走完剩下的旅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泷，一笑倾城。

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

0: 而且还是低糖的。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两店。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

生人报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0: 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三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银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

0: 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又是我们一起听歌聊天的时间。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着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着你，而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而你懂的那个人更加的懂你。

我们知道生活不是童话，所以我们不求童话般的结局，只希望拥有一个不完美但是却真实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我和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身上的味道最好闻，你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你陪着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很想就这样陪你走完这一生，要一份简简单单的爱情。来听周杰伦《简单爱》。

正好的爱情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如果一段情，一个人得让你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悦对方，这已经注定不是能陪到你最后的缘分了。最爱你的人不会舍得你这样的辛苦。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下个时段。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

0: 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遇到一个人，你愿不愿意跟他对视，离他多远跟他说话，说话舒服还是不舒服，其实这些不是由大脑决定的，而是你的身体会知道。听到心电感应，孟庭苇的演唱。
1: 把心朝后的门的就努力能给图주순저허를머리떠

我和你一样，也有很多迷茫的时候，未来总是遥遥无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走到哪里。后来想一想，不知未来如何是好，那就先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别人用来彷徨的时间，我可以用来做一点真正的实事。3-5年以后再回头看，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努力的你早就已经脱胎换骨。迷茫困顿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每一天活得扎扎实实。不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

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继续陪你听歌聊天。不要因为单身很久就放弃了对爱情的期待，随时要准备好那个最好的自己，这样才能等待遇到更好的他。

周国平说，有时候爱是一种错觉，爱的错觉让你忽略了一样最现实的，那就是和他真实相守一辈子。那些平平淡淡的岁月里，柴米油盐的琐碎，那些艰难困苦来临的时候，生命要承受的风刀双剑，对于这些你没有想过，或许你有想过，却只是轻描淡写，以为很简单。节目当中送出最后一首歌《亲密爱人》，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0: 批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石，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01。
1: 立在山野中漫游，在不经意间遇上可爱的土拨鼠，或者到铁力士雪山尝试世界独一无二的旋转缆车，试一试冰川飞渡和刺激的滑雪运动，尤其是在皮拉斯图山，可以享受到浪漫的白雪之旅，漫步于坡上层层白雪的树木间，或者使用雪橇沿山滑下，刺激非常。相信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体验一番了吧。那么你是想先听卢塞恩的人文故事，还是想看卢塞恩的自然美景呢？小麦着急把全部都抖露出来，但是实在无法判断哪一个更有魅力，所以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就跟着小麦的脚步一一走下去吧。小镇太俊秀了，不免让人忽略了它曾经的地位。在中古时期，瑞士还是个松散的旧联邦的时候，卢塞恩就是其名义上或者非正式的首都，其他联邦和城市的使者经常会在这里聚会。不过岁月更迭，世界在变，卢塞恩不变。其他城市都发展起来，卢塞恩不要说是首都，连个大城市的资格也没有了。想想也是，所谓的首都总要有那么一些政治气息吧，要么如北京的宏伟，要么如伦敦的高贵，要么如华盛顿的严谨，要么如巴黎的气派。卢塞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云淡风轻，只有草长莺飞。在这里，君王没有了雄心，勇士没有了斗志，连奸臣小人都没了勾画阴谋的欲望，这样的城市怎么能当作首都呢？幸好世界上多的是首都，而卢塞恩只有一个。卢塞恩明亮而美好，早在19世纪，诗人歌德、维多利亚女王和作曲家瓦格纳都曾深深品味它的美景。从那个时候开始，卢塞恩就是世人争相传颂的圣地。时至今日，它仍然美丽的惊人。刘森城里一条河把城市分为古城和新城，古城里可看的很多，廊桥水榭、水塔、古城墙、冰山博物馆、狮子纪念币、豪夫教堂、市政厅和喷泉等等，都值得去看看。刘森湖也值得花上一个下午坐船逛逛。在市区的观光景点集中在老市政厅周边一带，比如建于17世纪的老市政厅、卢塞恩的象征卡贝尔桥和17世纪的耶稣教会等景点。您可以在中世纪风味犹存的老城区闲逛，转转美术馆和博物馆，若有更多时间，不妨去探访湖畔的博物馆，或者在湖畔做日光浴，在你闭目养神间，将卢塞恩的美深深地印在心里。如果说你想把行程往外延伸的话，可以前往由市区便可眺望到的皮拉图斯山和利基山等等，搭乘电车和缆车就可以轻松地到达山顶。此外，连接湖岸小村的船舶也是不可缺少的观光交通工具。由湖上眺望绿意盎然的高山和林立于湖畔的漂亮房舍，也是美不胜收。

0: 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来到卢塞恩，小麦最先看到的就是卡贝尔桥。白天看它风姿卓越，夜晚看它风情万种。这里是拍照为天鹅野鸭发呆的好地方。星期六的早上，桥两边还有热闹的集市。这座木质廊桥

始建于1300年，历史悠久，造型优美。如果卢塞恩是一个花园，那么卡贝尔桥就是一朵盛开的永不凋谢的玫瑰花。春夏秋三季，木桥两侧种植的鲜花盛开，站在河两岸，老桥英姿焕发，给人以美感。而站在桥上，卢塞恩风光映入眼帘，让人赏心悦目。桥的横楣上有120幅彩绘，表现瑞士以及卢塞恩的历史。卢塞恩的美本来就像是一曲乐章，潺潺的流水就是乐符。瓦格纳在这里谱就了千古名作《诸神的黄昏》，这里怎么能没有艺术家，没有对艺术的尊重呢？小麦更愿意相信是自己没有运气，没有遇到在哪个时分出现在哪个角落里低吟的歌手，那令人心荡神怡的幽微的和音，那优美轻快的旋律，那衬托在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耸立着的两个高大的塔顶和杨树构成的奇妙背景上黑衣人的孤寂影子，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都有说不出的美丽。如果那些你记忆深处的听了1000遍的旋律，你仰慕的大师和故事被你去到的一个现实的地方唤醒，你可以想象那地方对你的吸引力，它会怎样紧紧地抓住你，浸润你，愉悦你，再加上那一真一幻的美景呢？小小的卢塞恩，有湍急的罗伊斯河穿越而过，七座风格各异的长桥连起了新城和老城。教堂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桥长200米，纯木质结构，一踩上去就咯吱作响，毕竟几百年来它已经承载过太多的人。在托尔斯泰之前，歌德、雨果、大仲马、斯汤达都已经留下过足迹，在他之后，瓦格纳、尼采、马克吐温等人也来到访。桥有廊顶，据说是因为当年的教徒们常常要穿着礼服去对面的教堂，廊顶挡风避雨，也免得把教徒们礼服搞脏。廊顶内的构架上是成排的彩绘小图，即似颐和园里的彩绘长廊。桥的一端是一座八角水塔，13世纪的时候曾经是个军事堡垒，后来甚至被用作城镇的国库。水塔和廊桥一纵一横，褐黄的色彩又极其搭调，桥下是碧蓝的罗伊斯河，还有河面上悠哉悠哉的长颈天鹅。这不仅是卢塞恩，也同样是瑞士整个国家的视觉符号。过了这条河就是老城，不过堤岸旁有高高宽宽的几十层台阶，像是面纱遮住了古典的秀美，轻易不与人看。和很多中欧的小镇一样，城不大，层层叠叠的老式建筑围起几个小型的广场，名字也非常有趣，不是古市就是酒市，还有猪市，可想当年市井景象。你可以任选沿河的一家咖啡馆，坐在那里静看波光荡漾，野鸭嬉戏，即便你沿着小巷一路走过也不会孤单，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有壁画，或者是奇花异草，或者是穿铠甲的骑士，或者是大肚便便的酒保。这些壁画常常占满了整幅墙面，遇到开窗的地方，花枝拐弯，手臂曲展，总有绕开的办法。教堂、喷泉，也许其他的欧洲小镇也有，但那座狮子纪念碑却独一无二。那只雕刻在石缝里的狮子面目悲悯，
纪念着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誓死保卫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而牺牲的786位瑞士雇佣军的官兵们。马克吐温曾在这里凝视良久，说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狮子。罗伊斯河自西向东流淌，在最西侧的桥下还很湍急，如山涧清泉，到了最东边的教堂桥却平缓下来，并最终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四周湖。卢塞恩的景象便是在此处大变，这里三面山色葱茏，一面碧波万顷，湖光粼粼，浩渺烟波不知引向何方。其实这里离阿尔卑斯山已经不远，白雪皑皑的瑞吉峰、铁力士峰已经触手可及。千万不要以为逛过了老城，踏过了木桥，就算来过了卢塞恩。去坐一坐船吧，即便抽不出5-6个小时把湖光山景都看遍，花1个多小时打个小来回，领略沿岸的景致还是值得的。今天的天色阴霾，不时飘一些小雨，渡船空空荡荡，我们的船就在一片苍茫中起航，驶向另一片苍茫。湖面辽阔而宁静，野天鹅在后面追逐了一阵子也觉得无趣，转身离开。湖中偶尔有几个孤岛，乱石嶙峋，草木飞长，巨大的水杉挺立，在水面留下整齐的倒影。卢塞恩城演化到这里，成了沿着湖岸连绵不绝的翠绿山岗，起伏有致。山岗面湖也宜人居，因此白墙红瓦的住宅就错落地掩映在一片葱翠欲滴的绿色中。云霭很低，飘在山岗上，山坡的起伏情致已经朦胧不清，岸上永远有天鹅和野鸭，或者百无聊赖的打盹，或者宜得自然的谈情说爱，好不快活。四森林中湖就是卢塞恩旁的这座湖泊，英语国家的人们习惯把它叫做卢塞恩湖。这座湖泊形状曲折，和周边的群山构成了典型的湖光山色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音乐评论家雷尔斯塔布曾经将贝多芬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1乐章《朦胧气氛》形容为卢塞恩湖的月色，这首曲子因此得到了月光这个标题。虽然说这并非贝多芬的本意，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月光曲中贝多芬给盲姑娘弹琴的故事是虚构的，而贝多芬真正要用音符记录的是这最新的月色与卢塞恩湖交织的景象。卢塞恩湖在瑞士历史上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传说中瑞士的国父威廉泰尔就出生在卢塞恩湖，并在这一带抗击暴政，夺取自由。瑞士最初的三个州，乌里州、施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就在这个湖区。1291年，三个州联合起来脱离了巴奔堡家族的统治，宣布独立。1332年，卢塞恩作为第一个城市州加入了联盟，这使得这个年轻的联盟有了强大的后盾，所以卢塞恩湖区是瑞士联邦的发源地。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卢塞恩湖又叫做四森林州湖。为了纪念瑞士建国700周年，在卢塞恩湖畔设立了徒步旅行路线，称为瑞士之路。卢塞恩有一种不真实的梦幻美感，而且它不负美誉地满足着人们对于梦幻天堂的幻想。想来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担当此重任，就连小麦也忍不住在这个地方徜徉，久久不愿离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

0: 新系列公寓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练习每句搭话的语气是比考试更煎熬的排练，每个眼神都在猜测你心上印着的墨痕。原来所谓偷偷喜欢，不过是把自己放进故事的开篇，又反复删去署名，怕被轻叹，又惧怕被捕捉。当未来是否能够平行这个问号在喉间隐现，这份悸动已在无名的角落悄然扎根。他不奢求硬币，只愿朝你心海暗放一束微芒，静待涟漪回应。暗恋的绝美全在无痕，我捧心的手不忍尘埃，只为静默如谜的潮音升起那刻，浪花能把暗涌雕成绝响的星河。

反复，目之所及，全是你的甜蜜宣言，唱尽了恋爱者眼眸满意，星火摇撼的刹那惊鸿，不掺杂任何其他，这如蜜纯粹的承诺胜过漫天告白之声，仿佛所有光芒无论赤阳还是星辉，只为一个人点明心灯，四季冷暖，旅途明暗，只追随一个身影才转动起意义，世界竟成了一副卷轴，只为一人轻轻展开，当瞳孔盛满了唯一，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气，这份爱早已我融进另一个灵魂，填满所有空隙，生命是如春日怒战般饱满而欢腾。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晚风拂过耳畔的私语，冰镇汽水拉开的清脆声响，映在天边的橘色光晕，一幕幕都是专属小城的限定浪漫。那份青涩心动在简单日常里滋长，单车后座的海风咸味，蝉鸣鼓噪并肩走过的街道，夜空下闪烁如钻的星光，无关宏大的仪式，只有笨拙却炽热的爱意

反向弄间膨胀，他唱尽了小地方独有的慢节奏和人情味儿，连同青春里那份无所畏惧与纯真躁动，一并封装成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烟火记忆，是一颗橘子汽水味的浪漫结晶体。

暗恋如无人实际的脚步，在隐秘里走失方向，是这首歌给我的初感。直至那爱慢慢有了定义，像一颗寂寞的牙齿，终于找到了咬合的对应之物的词句响起，内心才如潮冲开闸门，生命骤然转醒的真意。正是以爱之名，从渺小孤悬中挣脱出的勇敢奔赴，不敢回应，却又渴望触碰，是暗流之下暗涌的悸动。世界奇妙空气香甜的光晕里，藏着每一个决定向你伸手着的豁然重生，哪怕前一刻还在以为要孤独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赠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挺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

角落里蒙尘的琴弦，墙上褪色的乐团海报，岁月如细沙不断洒下，渐渐掩埋了往昔炽热的声响与飞扬的笑意。唯有曾经相伴见证的旧吉他，默默将年少的恋曲和初次的相拥融进每一道

浅浅的木纹沟壑中，情景上斑驳的汉字和纸板上隐约磨损的琴痕，都是心底无法翻篇的断章。代替已然消逝的笑颜，成为永恒的情感坐标。当琴弦再次被拨响，吉他的回响是青春刻下的唯一信物，以温润的共振抚慰着后来多少孤寂的夜晚。卑微之物竟能容下情感的沧桑，爱情或许终将随风消散，而那低沉的颤音却把心跳的频率永恒铭刻在时间的纹理之上。

许树清，许树清。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却与你我的存在毫无瓜葛。那些曾经静若咫尺的面容，如今似陌生路影，在人群中浮游。生活这场盛大浮世会，灵魂之重竟无处乘凉。时代喧嚣奔腾向前，心之角落却荒凉坍缩，仅于虚无的回响与荒诞之抑郁。人间舞台纵有万千相遇的线索，精神旷野里我们独困于永恒的自我茧房。人与世界的关联被粗暴割断后，

午后阳光在秦香纹路上颤动，手指与琴弦间跃出稚嫩深色的青音。吉他就是初恋，他如此恰切地命名了那种心跳漏了半拍的初见。无论是对香角褪色的温暖眷恋，还是对着那个羞怯的身影，那些指法笨拙与弦音走调的时分，弹拨之下都是笨拙而真挚的少年悸动。旋律如夏露在风中流转，时光带走了变调的副歌与走音的誓言，却凝固了那时每一秒心跳的珍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营口的山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6: 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 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泷，一笑倾城。

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说上去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

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如果你是20岁的年纪，独自漂泊在外，当挫折来袭，难以独自承受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通电话也许就能令你重拾满满的信心。第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转个身，再一次开始。生命真的很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如果还没有到终点，就微笑着一直向前吧。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如果有缘分，不管路途多么的遥远，总是能够走到一起的。这种走到一起，不是身体的难舍难离，而是心灵上的百感交集。
2: 悠悠

出，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不论有多难有多远。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围城里说，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看来人类真的是很难知足。

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努力的好好的经营自己，不要总是抱怨说我好累啊，我不行啊。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次全力以赴的拼搏，没有什么好去抱怨的，因为你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这也叫做担当。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暖新歌。
1: 你怎么样去过日子，你的容颜，你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状态。生活中至少要有一种修行，那就是好好的爱自己，活出最好最漂亮和最健康的自己，不要让疾病和岁月轻易地打败你。没有了健康，你还能拿什么去追逐梦想，追逐爱和幸福呢？来听这首歌，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失去的也会越多。不要忘了，最初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微笑，多出来的一个拥抱都算是惊喜了。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送出这首《你的微笑》，来自飞儿乐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五一换新事，惊喜在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最初喜欢陈绮贞有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她按照自己的步伐去生活，用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一个人填词谱曲，她一直都有独立的个性，抱着一把木吉他，没有浓妆艳抹，独自站在那里低吟浅唱。最开始听《旅行的意义》是被她的歌词

小曼一直把旅行称之为行走，认识更多的人和事，我们可以去拍照，可以记录，可以回忆。旅行就是不断地认识新的人群，来一场天南地北的相遇。

然后再分离。旅行就是不断的停留远行，来一场时空的穿越，来一场轻缓的行走，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我觉得可以把最初丢失的自己寻找回来，可以知道自己内心需要的东西。旅行的意义，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定义，就如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一样的。记得以前很喜欢读海子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大海就有了一种深深的向往，总想着有一天可以背上一个简单的双肩包，面朝着大海，光着脚丫站在柔软的沙滩上，感受海风吹拂我的面颊，听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看广阔的海面上点点白帆。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小麦来到了青岛。在这里有着号称亚洲第一滩的海滩，青岛金沙滩。金沙滩位于青岛市黄岛区凤凰岛，南靠黄海，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开来，全长有3500多米，宽300米。因为海水非常的清澈，沙滩平缓，再加上沙细如粉，色泽如金，所以得到了金沙滩这个响亮的名称。金沙滩是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被喜欢它的人们冠以亚洲第一滩的美称。对于金沙滩，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金沙。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候有一只金凤凰飞往天庭参加百鸟盛会，当飞抵碧波万顷、渔歌荡漾的胶州湾时，心旷神怡，乐不思归，于是振翅落入胶州海畔。它化身为今天的凤凰岛，它华美的翅膀掠过的地方就成了沙质细腻、色泽如金的金沙滩。曾经有人这样赞美过金沙滩：金沙滩头平，遥望天水涌，海阔纳万物，山远断九穷，微礁鳌飞浪，娇艳喜罡风，沧海无尽时，扬帆日边行。

初夏的清晨，当我的脚踏上金沙滩的那一刹那，我仿佛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清晨的金沙滩游人并不算多，三三两两的游客悠闲地漫步在海边。我脱下了鞋，让脚去触碰那柔软的细沙，感受海滩的温度。走到海水和沙滩的交界处停下来，这时候的风并不算大，吹在脸上凉凉的，海水一涨一落地拍打着我的脚面，整个身心好像融入了这面海。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平稳如同明镜一样，偶尔的微风只吹起了极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让照耀在太阳光之下的水面显得金光灿灿，温秀可喜。在城市里待久了的人们，面对浩瀚的大海，禁不住从内心发出赞美。与海对应的天空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青云平贴于空中，就像是一个女郎穿上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轻柔的白纱巾。天蓝蓝的，海蓝蓝的，海天连成一

现，让站在海滩上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究竟哪个是天，哪个是海？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海天一色。几只海鸥穿过蔚蓝的天空，时而展翅翱翔，时而发出欢快的叫声。不远处出现的点点白帆点缀着一望无际的海面，蓝天、海鸥、白帆、大海，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怪不得诗人海子会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丽诗句。随着临近中午，海滩上的游客渐渐地多了起来。作为青岛最著名的海滩，金沙滩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游人的宠爱。或许他们都希望面对着这片美丽的海，收获更多的满足和愉悦。金沙滩是集海滨休闲、娱乐、餐饮、运动于一体，不仅可以乘坐沙滩飞机、坐快艇、登水上自行车、开气垫船，和大海近距离的接触，还可以在沙滩上观海景、做沙雕、放风筝、逐波踏浪。无论是哪样的一种形式，金沙滩带给人的都是脸上的幸福和身后留下的一串串笑声。更需要注意的是，金沙滩没有明显的区分游泳和非游泳区，再加上救生员的数量很少，如果水性不是太好，还是选择在沙滩上活动为好。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趟着海水，走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静静地看着这片海，等候着潮涨潮落。潮来了，汹涌的潮水后浪推前浪，一排排白花花的潮水簇拥着冲过来，海浪撞在岸上，溅起一片片浪花。虽然这里的海浪没有惊涛拍岸的气势，但我依旧感觉到了在浩瀚无边的大海里蕴藏着多少力量。等到潮退，沙滩上堆起的沙雕、游人写下的字迹都消失不见了，一切恢复如初，就像是谁也不曾打扰过这片海滩一样。观海人的心情也随着潮涨潮落褪去了烦躁，留下一颗平静的心。傍晚的金沙滩是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但它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就像一片片燃烧着的火焰，闪动着，滚动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则又闪耀着，滚动着涌了过来，披着霞光的海浪和金色的沙滩交相辉映。这种绝美的景象不能被捕捉进相机，只能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所以说，你自己不来到金沙滩，就不会明白金沙滩究竟有多么的神奇壮丽。就这样，从清晨到日落，我感受着大海的心情，那蓝色的忧郁，宽广的胸怀，使每个看到这片海的人都充斥着一种力量，舍不得离开这片充满魅力的海，舍不得这块铺满柔软细沙的金沙滩。最美的是舍不得丢掉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本期节目的旅程。如果说金沙滩带给人们海洋温柔美丽的一面，那来到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一下海洋的本质。在这里，我对海洋的向往得到了另一种满足。海洋馆我倒不是第一次去，但青岛极地海洋世界却给了我全新的感受。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是大型的极地海洋动物展示和表演馆，馆内拥有白鲸、企鹅、北极熊等十多种、200多只极地动物，另外还有上千种、上万只珍稀海洋生物在馆内展示。极地海洋世界的设计构思是这样的：在一楼，仿佛置身水底；到二楼，则是从陆地、甲板和冰山上观察水面，可以从多个角度尽情地接触海洋动物。在这里，不仅可以观看到极地。

海龟穿梭在自己的身边，仿佛真的有一种自己真的在海底世界的感觉。这些看似凶猛的动物这样的接近你时，首先感到的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惊叹。尤其是当你看到这些动物眼中流露出的目光，你就会发现它们此时给你的感受是不同于以前远距离观看的，心底会莫名地生出一种感动，原来人和动物可以这样的亲近。景点入口处都会有每天动物演出的时间，你可以根据时间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表演进行观看。在这里最受欢迎的要数白鲸和海豚的表演。以前总觉得鲸鱼庞大而凶猛，但如果你能够幸运，不仅可以亲自给白鲸喂食，还可以摸摸它的头，甚至可以让白鲸亲吻自己一下。说到海豚的表演更是精彩，他们在驯兽员的指挥下在游泳池里高高跃起，用细长的嘴巴顶一下皮球，随后落入水里，就像一尾尾落入碧波的仙子，妩媚而灵动。还有就是海豚表演的钻圈同样让人过目不忘，他们先在水里摆动灵活的身躯，来到圈子的下前方，再纵身一跃，灵巧地钻过吊在空中紧挨着的圈子，最后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优雅地落入水中。这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极地大厅。进入极地海洋动物馆的极地大厅虽然说是身处室内，却并没有局限的感觉，中间部分上下贯穿，视野通透，乘扶梯到达二楼，让人的视觉更加开阔。在模拟的极地环境中，冰雪溶洞、爱斯基摩人雪屋等极地景象随处可见。在海兽混养池，我们可以观赏到北极狼、海象、北极熊、海獭、海狗、企鹅等珍稀的极地动物。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离海底太远，离极地太远，所以在见到这一切的时候才会如此的惊奇和留恋。来到青岛本来就是出于对大海的向往，作为一个海滨城市，青岛也像大海一样美丽、富足和神秘。不论是金沙滩令人难以忘怀的海面，还是极地海洋馆那些难得一见的动物和景观，来到青岛不去感受青岛海一样的情怀，终究是不能圆满的。你无论在青岛的哪个角落，呼吸的空气、吹拂的风、投射的阳光，无不带着海的气息。也许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们记忆里都写满了对海的依恋，所以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感受到大海对这里的恩惠。如果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一个城市，可以成为人们共同的回忆，那这件东西一定有挖掘不尽的魅力。大海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它却可以留给每个人不同的财富，或者是一顿美味，或者是一场航行，又或者是一种情怀。我带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而来，却收获了旅行中最重要的东西，那是一种美梦成真的感动，是见识大千世界的胸怀。这就是我的海洋之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7: 这

现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我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

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尽力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

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九五。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7: 我弟的工作，你看，
18: 老同学，老大哥，
17: 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

0: 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

0: 北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

世间悲欢知多少，看尽月圆花更好，唯有爱恨最煎熬，山苍茫水飘渺，几许余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情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我们还有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三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气。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

0: 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